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气垫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气垫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豹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齿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气垫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豹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齿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脸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山东九二八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纪念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套盒，货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

克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 YSL 黑皮克气垫，高级哑光装效，遮瑕齿装，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连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
1: 锁定，请锁定，
2: 爱德华的声音，
3: 跟928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

0: 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锦眼礼盒器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钛盒，花亮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豹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止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会奋不顾身。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锦元礼盒气垫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气垫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气垫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齿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山东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锦眼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 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脸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

帮极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抗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抗汤，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抗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抗汤，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齿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锦眼礼盒器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亮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脸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山东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器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止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山东九二八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号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豹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止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一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外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商家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有法学专家认为，部分商家明确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卖点，偏离了普通收纳商品的使用场景。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任何人发现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出现，都有权利举报。那么平台呢，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措施，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对多次违法违规商家进行定期清理。你看，这水杯本来是喝水的，台灯是用来照明的，好好的生活用品被改成了这种规避校规的工具。你说这商家挣这样的钱，哎呀，良心会不会痛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小玩具啊！这种行为呢，其实也是在怂恿孩子撒谎、钻空子，是吧？你有这样的心态，让孩子呀，这违反校规，这性质不一样啊。当然了，光靠赌也不够，手机管理也不是单单的查和藏，家庭、学校也需要多和孩子沟通。因为什么呢？你看，平时在家里边，如果孩子玩游戏啊，或者说看视频，你一味的把手机抢夺过来，说你不能看了，不能玩了，这个赌不如输啊。你硬性的不让他玩，不让他看，他表面上是不玩不看了，但是心里边还想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帮孩子认清沉迷手机的坏处，建立自律意识才是比较管用的方法。比起琢磨怎么把手机藏起来，学会怎么正确使用手机才是更重要的一课啊！毕竟电子时代、网络时代，谁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了。

0: 快来解锁秋日限定版氛围。
1: 秋意性感，晚风如意，秋阳搭配温柔滤镜，落日自带柔光安然，目光漫过街巷，品尝秋日限定美食，
0: 桂花飘香，甜意弥漫，手捧热饮，适时开启暖意养生局，热乎的糖炒栗子，甜糯的香烤，让瞬间幸福感拉满。
1: 穿梭城市车流，捕捉视线间律动温暖，
0: 鲜活资讯搭配秋日晚风，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全媒资讯诚意奉上，
1: 用声音与陪伴守候你的秋日晚归途。
0: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下班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动听晚高峰，新闻点点名。

0: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0: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

0: 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兴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龄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

0: 请你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责任，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

0: 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 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 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
7: 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

0: 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来认识以视觉技术读懂产业万象的星际大模型。
2: 周乃祥到山东农业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坚定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一流农业大学。
1: 山东以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拓展内核智驾新赛道。
2: 山东出台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155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通用大模型普遍存在识别不准、易生幻觉、落地性差等短板，难以适配工业、交通等高复杂度、零容错的实体产业场景。极视角成功自研星际视觉语言大模型，实现视觉技术从被动看见到主动读懂产业落地实用的关键跨越。请听报道。
3: 做我们一个地铁里面的一个人员刷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当发现人员刷到之后，我们那个 AI 算法能够立马识别这个人员刷到的一个行为，并且在2秒之内把这个相关的一个场景可以发给我们那个站务人员。
4: 山东极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邓杰告诉记者，研发团队正在开展青岛地铁专属视觉大模型的场景验证，非法过闸、轮椅检测等38类运营场景2秒内精准识别，秒级告警。过去这类巡检任务依靠人工成本高，响应滞后，大模型落地应用已是必答题，但通用大模型缺少地铁专业逻辑，无法

0: 对接100余次，深入企业生产经营场景研发一线，帮助企业解决了场景建设、股权融资、人才引进、产学研对接等方面难题。
1: 过去传统工业视觉长期依赖定制化开发，面对新产线、新品类、新缺陷，企业都需要重新采集数据、标注样本、训练模型，周期长、成本高。依托十年视觉技术沉淀和行业稀缺的10亿家真实业务数据，即视角成功研发星际视觉语言大模型，可一键生成定制化识别模型，超80%的视觉感知场景无需重复标注、重新训练。山东即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陈硕。
2: 视觉语言大模型它实际上就像我们人的大脑一样，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视觉的分析能力，再结合我们目前的这个语言分析的能力，能够让这个模型从以前的看见这个世界，能够去逐渐的理解，能到看懂这个世界。
1: 不过想要真正落地零容错的工业场景，幻觉是绕不开的难题。为此即视角强化数据训练，搭建专属幻觉意识体系，降低误判概率。山东即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品牌经理何健。
3: 像这个副样本的这个采样啊，我不光要告诉大模型它哪什么东西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抱小孩的这个人，什么是抱小孩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抱包的人，那他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让他能够更加理解这个目标的一个边界。
1: 以此为底座，即视角组建40余人团队驻场青岛地铁，拆解400多项运营需求，提炼159项落地场景，把轨道规章、运维经验与一线实操知识注入模型。山东即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邓杰。
4: 这样一来，大模型就不再只是一个通才，而是熟悉地铁轨道的行业老手，能专门针对轨道的各类业务场景提供 AI 能力支撑，遇到实际问题能够直接派上用场，切实减轻工作人员负担，提升地铁的整体运营工作效率。
1: 面向多元场景需求，即视角已经形成 4B 主力板、35B 旗舰板、0.8B 轻量型模型矩阵，构建起覆盖云边端的全域讯标推一体化平台，拥有超过1500种图像识别算法，服务场景覆盖超100个行业，累计服务3000家政企，交付于6000个项目。今年3月，即视角登陆港交所，成为山东开年首家港股上市的科技企业。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尚云。
5: 工业大模型的关键不在于参数有多大，而在于懂不懂行业，敢不敢落地。山东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本来就是大模型最好的试验田，再配上针对性的政策服务保障，也为国内工业大模型的产业化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1: 记者手记：大模型的价值不在于炫酷的概念，而是在产业场景中落地生根。大模型的下半场拼的是对产业的深度理解，技术只是沾上泥土的芬芳，接上工厂的地气，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6: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山东农业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学校建校12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一流农业大学，为建设教育强省、农业强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周乃祥查看山东农业大学校史馆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育种攻关、成果转化等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山东农业大学办学历史悠久，综合实力较强，长期以来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希望山东农业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周乃祥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思政课建设，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优化提升学科

0: 专业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要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更好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省有关方面和泰安市要加大对山东农业大学的支持力度，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齐鲁制造会客厅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大模型专场活动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葛慧君说，近年来，山东坚持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深耕垂直领域大模型赛道，取得重要标杆成果。葛慧君指出，要立足省情禀赋，强化顶层统筹和政策赋能，持续巩固我省垂直领域大模型发展的先发和规模优势。要突出场景赋能，推动垂直领域大模型从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工具。要完善产业生态，常态化做好优质垂直领域大模型遴选、推介、推广工作。活动现场发布了山东省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大模型矩阵，并进行产业及政策推介等。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活动。
0: 面对内河游船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的需求，山东以政策引导和技术突破双轮驱动，拓展新能源船舶产业新赛道。在济宁，一艘内河游船就搭载了智驾系统，实现自主航行、精准避障。请听报道。
2: 眼下，山东新能产业正在赶制十多艘造型奇特的游船，这些船很快将在济宁南阳湖、太白湖等景区投入使用，给游客们提供全新的水上游览体验。山东新能产业技术部船体设计师陆昭敏：
3: 外观是六边形，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岸边实现多船自由拼接，它采用的是电推的方式，它没有噪音，并且低碳环保，可以远程操控，并且是无人驾驶。
2: 这种名为玲珑的六边形游船搭载船载智能系统，可实现自主航行、避障和返航靠泊。相较于汽车的平面驾驶，将无人驾驶技术从陆地延伸至水面难度更大。山东新能产业总经理助理任元杰：
4: 那汽车的话，路面车道线包括一些标识红绿灯都很齐全了，但是你针对我们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在水面反光的情况下，波浪流它的一个持续的外力干扰情况下，如何去根据它的一个航迹去精准的识别这个航线，然后最后实现这个自动驾驶，也是一个难点。
2: 被迫解这些难题，新能产业联合武汉理工大学中船集团712研究所，充分考虑船舶的动力学特性和水面浪流干扰，进行全面仿真数字建模。山东新能船舶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设计师刘太史：
5: 我们搭配了多个传感器融合技术，并且自主研发了微小目标的一个识别算法。在智能避障方面，我们把那个4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双融合，能够清晰感知到前方60米范围内所有障碍物，在6米的紧急安全距离范围内可以实现自主刹停。
2: 玲珑游船船长只有5.6米，宽4.9米，虽然体型小巧，最多可以承载10个成年人，小身材大容量得益于系统的优化布局，不仅大幅减少了船体内部空间占用，转弯半径比传统船舶还缩小了30%。山东新能船业技术部轮机设计师一传通：
6: 采用一体化的推进装置，比如吊舱式发动机，除了它本身的结构更轻量化之外，它那个本身的是比较灵活的，可以实现360度的转向。
2: 山东内河水系发达，游船保有量虽大，但多以传统燃油动力为主，新能源应用极少，智能化装备近乎空白，难以适应绿色安全的发展要求。玲珑全自动智能电力游船既能提升游客观光体验，又能降低运营管理压力，市场反响积极，目前已在济宁周边景区获11艘订单。济宁运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丁鑫：
3: 我们在后续的船舶巡行和更新过程中呢，也是比较注重无人智能、安全可靠和零碳环保这一块的方向选择。优先可以考虑采用新能源动力，具有智能感知和自主航行能力，并且符合我们绿色航运发展要求的船舶产品和技术方案。
2: 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新能产业共享了几年近

0: 内、河流湖泊的水深、坡度等水文地质数据，用于智能控制系统参数矫正。玲珑集成了感知、决策、控制及雷达、航线规划等技术，在游船验证后，可推广至更广水域，为内河航运智能化积累经验。济宁市交通运输局二级调研员彭佐军：
1: 现在已实现了湖面的自主慢速航行，为内河无人驾驶积累算力数据和实操经验，同时游船场景的高复杂性与严苛的安全要求也有助于持续打磨算法。全自动驾驶系统成熟后，可快速嫁接到我们的货运船队，逐步推动内河航运向少人化、无人化演进。
2: 权威发布。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请听山东台记者于慧诗发来的报道。
4: 发布会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喜民介绍，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化发展，山东统筹出台《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等多项政策文件，着力打造科技强、产业强、治理强、基建强、生态强的数字强省，
5: 充分发挥数据资源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为人工智能的训练迭代、大模型场景应用提供源头支撑，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强化数据高质量供给、高效率流通、高价值的应用。
4: 山东将开展数据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建立省级数据企业库，常态化开展六类数据企业入库培育，鼓励有条件的数据资源密集型传统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等，通过新设、重组等方式设立数据业务独立经营主体。到2028年，全省数据企业数量力争超过2.5万家。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健：
6: 强化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双向赋能，深化数据要素城与人工智能相融合，支持数据企业围绕重点方向建设高质量数据集，鼓励开发应用行业大模型，形成数据训练模型，模型优化数据的良性循环，强化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双向赋能，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活动，为数据产品找应用场景，为行业需求找解决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探索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成熟效应，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7: 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山东各地立足企业实际需求，推出一系列精准化全周期的助企举措，用心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题，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扩容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8: 为破解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会转、出海发展不敢转的难题，德州市临沂县把惠企一张网建设作为重点惠企实事，搭建全链条数字化服务平台，打通资源互通、服务共享、业务共推通道，助力中小企业迭代升级。德州市临沂县普惠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谭世峰：
9: 持续放大平台赋能优势，深化政企协同、专业机构协同、产业链协同，持续做强梯度培育、 AI 赋能、降本增效、海外拓市全链条服务，全力把临沂企业品牌、临沂制造推向全省、推向全国、走向海外。
8: 山东持续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各地因地制宜靶向施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在聊城，山东宏丰嘉德电力装备有限公司谋划新建项目，原有生产条件难以匹配发展需求，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专人协助企业整理申报材料，加快落实项目用地指标，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公司董事长韩嘉诚：
9: 区里组建项目专班，实行全程跟踪，一对一服务，及时帮我们协调解决施工手续、场地配套、开工堵点等各类难题。
8: 针对企业科技创新瓶颈，威海统筹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平台， 助力企业突破技术难关。环翠区依托高新技术转移中心

0: 精准匹配高校专家资源，帮助中富神龙山东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攻克高端产品技术壁垒。公司项目负责人黄浦延昌。
1: 消息合作的平台真正帮我们企业啊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产品技术上有了突破，整个产品的色泽非常稳定，把我们的产品呢提高到更高的一个档次。
0: 德州市武城县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推行领导干部一对一帮包制度，组织50个县制部门班子成员对接337家重点企业。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200多名河北籍技术骨干稳定在岗。此前企业面临员工住宿紧张、技术人员留不住的难题，武城经济开发区盘活闲置楼宇改造员工宿舍，稳住核心人才队伍，同时牵线促成企业与中国重汽合作，新增订单突破1亿元。公司副总经理石超：
2: 县里精准对接、快速简单，帮我们稳住了核心技术团队，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扩产。
3: 金秋丰收季，山东各地依托电商直播、产销对接会、共赴市集等多元载体，搭平台促展销，畅通承销产销对接，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赋能乡村振兴。山东台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半，日照市蓝山区的一处茶厂里，电商带头人准时打开手机开启直播，携手讲解茶叶口感和品质。据蓝山区商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云鹏介绍，通过农副产品对接电商平台和直播渠道，今年1到7月，蓝山区实现网络零售额5.8亿元，同比增长32%。
5: 将常态化开展电商公益培训，用好上级电商扩能提质政策，加快推动京东物流智能物流港项目建设，推动更多蓝山水产品茶叶上行电商平台，真正闯出一条家门口的致富路。
4: 近年来，我省各地立足特色产业、创新服务模式，持续畅通产销对接。滨州彰化打造线上中介超市，开辟农产品线上展销渠道，目前已带动入驻供应商销售额增长30%。青州市商务部门帮助当地猕猴桃采摘园打造采摘加直播加农家乐多元业态，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游客盖风庆。
6: 我们好几个一块来了好几次了啊，这个猕猴桃又大又甜，非常好。
4: 德州举办食品产业辣椒产销对接会，全国近200名行业科研专家、龙头企业代表、行业协会嘉宾齐聚一堂，以展会为纽带，打通辣椒产销壁垒。亲妈山东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斌：
7: 这次我们在现场跟湖南辣妹子食品签了一个6000吨的一个腌制辣椒的一个采购意向书，吃了一个定心丸。
4: 金秋十月，临沂市河东区推出为期一个月的共富市集，设置沂蒙好品、美食、非遗等9大类100多个摊位。东营市垦利区打造乡村共富产品推广平台，筛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目前已有15个村的42种产品入驻销售。东营市垦利区乡村共富产品推广平台负责人邵明志：
8: 以前呢，村里很多好的农货品，品质好、原生态，但是呢，销路分散。现在我们把零散的乡村优品整合起来，真正帮农户把好物卖出去，卖出好价。
4: 在威海，当地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联动、镇街协同，积极为农副产品搭建展销平台。日前，乳山市文旅部门联合镇街，组织农户到社区进行时令农副产品展销。乳山市朱网镇石棚新村党支部书记王永杰：
9: 我们农村现在是农副产品大丰收了，各种瓜果梨桃都下来了。这个机会吧，把农村老百姓的东西带到城里的各个小区，把农副产品展现给广大的居民。
4: 眼下正值葫芦丰收季，聊城市东昌府区依托路边常态化交易市场和线上电商渠道，实现葫芦的产销运一体化，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东昌府区唐邑镇葫芦种植户王桂珍：
10: 今年我一共种了4来亩葫芦，网上热度高的品种，比如玉瓢、蚂蚁杆、官帽蚂蚁都有。按现在市场行情看，今年整体销路能破100万元。
1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活动设置社保规划、社保嘉年华等6大专区，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活动期间，全省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为群众提供参保规划、一键式集成办、智慧社保体验等服务，推进高质量参保。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入选，其中山东占4项，分别是菏泽牡丹、肥城佛桃、胶州大白菜、平阴玫瑰栽培系统。 这些系统既保留了地方传统栽培技艺，也承载着当地的农耕文化和乡土记忆。
11: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崂山区发展和改革局联合印发《崂山区海洋生物制造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这是崂山区推进全国首批海洋生物制造领域唯一的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线融合试点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国首个海洋生物制造产业地方标准体系，将为崂山区海洋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化根基。
3: 吉枣高铁跨偃石铁路特大桥连续梁今天完成转体，该梁紧邻京沪高铁，长 96.8 米，重4500吨，需在空中完成56度转体，是全线风险最高、精度要求最严苛的控制性节点之一。施工方采用全程动态监测、匀速牵引、分级可控的作业模式，实现毫米级精准就位。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1: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聊城28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7到27度，德州晴11到27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8度，泰安晴12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山东九二八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纪念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护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脸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九二八”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范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灰尘，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抓，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嘻哈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空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呼叫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七件套，特惠价仅399元，户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七件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欧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驾车回家，觉得特别痛。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锦眼礼盒气垫套，特惠价仅399元，护后天气丹经典钛盒，花亮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气垫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抱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 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脸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天气丹花线光彩金眼礼盒气垫套，特惠价仅399元，护后天气丹经典套盒，花量紧致，滋养修护一步到位，礼盒装气垫套自用送人都合适，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299元。精纯系列高端抗老面霜，滋润修护，泛纹紧致，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堪称贵妇面霜里的性价比之王。第三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仅售169元。YSL 黑皮革气垫，高级哑光妆效，遮瑕纸妆，轻薄服帖，出门补妆自带气场，眼入不心疼。正品保障，顺丰急速发货。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

0: 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

0: 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

0: 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涧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涧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涧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 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场堡战役在这里打响。

0: 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0: 三、36.4% 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6: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

0: 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陈小江、林武、艾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张迎春参加。
7: 周乃祥到山东农业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一流农业大学。
6: 垂育智能齐鲁七星集中亮相， AI 从概念落地生产一线，赋能山东制造升级。
7: 工业大省有魔力，一起来认识港口的 AI 参谋新港大模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10月12号至14号，省委书记林武率领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山东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林武表示，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疆，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山海不为远，鲁江携手行，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肩负重托，心怀使命，进疆履职以来，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工作，努力擦亮山东援疆品牌。在新疆期间，代表团一行来到鲁冰实验学校、草湖市第一高中、兵团第十二

0: 市医院、喀什地区中医医院，考察教育、医疗等民生援疆工作，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在疏勒县疏勒现代高校农业示范园、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果蔬种植、纺织等特色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促进就业增收情况。考察疏勒县雅府全镇沙漠胡杨文化片区老街花巷提升改造项目，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文旅融合等情况。零五十分关心我省援疆干部人才工作生活情况，考察期间亲切看望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林武说，大家进疆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良好开局，希望大家始终把牢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山东所能精准对接新疆所需，强化实干担当，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用不凡业绩为家乡争光，为援疆添彩。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曾友、李永红，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山东农业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学校建校12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国
0: 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深耕垂直领域大模型赛道，取得重要标杆成果。葛慧军指出，要立足省情禀赋，强化顶层统筹和政策赋能，持续巩固我省垂直领域大模型发展的先发和规模优势。要突出场景赋能，推动垂直领域大模型从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工具。要完善产业生态，常态化做好优质垂直领域大模型遴选、推介、推广工作。活动现场发布了山东省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大模型矩阵，并进行产业及政策推介等。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活动。
1: 丰富的工业场景是孕育垂类大模型的沃土。在昨天的齐鲁制造会客厅专场活动上，垂域智能齐鲁七星集中亮相， AI 从概念落地生产一线，助力齐鲁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请听报道。
2: 从产品定位来看，七大垂域大模型根植本土产业场景，瞄准通用大模型在工业、交通、矿山、港口等生产场景中存在专业知识不足、难以堆接生产系统的痛点，把工艺机理、业务规程嵌入模型训练，让 AI 懂行业、懂工艺、懂现场规则。卡奥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企事务总经理关祥珍。
3: 我们扎根于海尔的40多年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场景，然后打造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工业互联网

0: 靠经验，靠人力，彻底转向靠数据，靠模型。模型落地后，实现冶炼能耗降低3%，轧钢成材率提升0.5%，物流效率提升25%。
1: 从应用场景来看，齐鲁七星以工业制造为主，延伸至矿山、港口等实体赛道，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工艺优化、安全监管等全链条。云岭科技工业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王磊：
2: 矿山的安全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大约80%以上的模型都是针对安全管控方向的，去超前来发现一些风险和隐患。从我们检测，然后到模型这个分析，到下达的整个我们执行指令，时间在1秒钟以内。
1: 创新旗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CEO 徐辉：
3: 旗帜孔明行业垂类大模型，我们用千万级的图纸来预训练和调优，能够精准的识别400余种的实例的图样，总体的还原率高达95%以上。那项目的成效非常明显，原先图纸处理要数天，现在改进到分钟级，图像的检索效率从几个小时压缩到秒级。
1: 目前山东已经遴选发布100个重点推广的垂域大模型，涵盖产业、民生、政务等13个重点领域。全省通过第三方测评的大模型有389个，10个工业大模型入选全国工业大模型50强，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4: 13次刷新世界新纪录，港口单机装卸效率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天花板该如何突破？青岛港依托山东省港口集团主导研发的新港大模型，全要素调度智能体等应用，让港口生产迈向智能决策，挖掘出全新的效率增量。请听报道。
1: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港公司，生产计划主管张先进终于放下了那把沾满了修正液的尺子。负责制定货船靠泊卸货计划的他，过去每天都在跟潮水、货量、天气和堆场博弈。
5: 我们这个空白的值会打很多，我们每天去算哪一个潮水可以用，哪一个不能用，哪一条船带了多少货量，什么样的货种，根据它的属性、作业效率，统筹着各个泊位的发运、堆场的情况，来不停的去修正这个哪个地方错了，可能会用修正液来补一补。根据天气的情况，大风大雾，如果说靠不上船，需要做备选方案，我们就要再画一张。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可能都要画十几套方案。
1: 码头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系统，仅单干散货码头就有上百台设备协同运转，上百条工艺流程交叉耦合。船舶吃水、潮汐冲口、堆场库容、设备工况等180多项要素相互牵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一设备跑得快，不代表整个码头的效能就能完全释放。一旦泊位排布不合理，就会出现船等泊位、设备等货的隐形损耗。张先进：
5: 比如第二条船德雷克这条船，因为海上起大雾了，这个点没进来，它需要晚6个小时靠泊，后续所有的大船时间节点都会有所变化。
1: 放在过去，这样一条变更，后续几十条船的计划都要推倒重算。而现在，张先进点了几下鼠标，就为十几艘受影响的货船重新制定了排泊卸货计划。替他完成这项复杂工作的就是新港大模型。他通过学习海量数据和专家经验，能像经验丰富的老调度员一样去思考和决策，自动生成最优计划。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港公司自动化质控中心主任赵伟立：
6: 我在港口工作了20多年，我也是经历了港口从信息化到自动化到智能化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原来的时候都是我们要系统去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现在我感觉智能码头最重要的是让这个码头去思考，
1: 让码头像人一样看见、判断、推理、决策。最怕的就是 AI 凭空捏造产生幻觉，如何让这位 AI 调度员的决策更可信？赵伟立：
6: 在建设大脑的这个过程中，主要是来采集了现场的一些实的一些数据，各种信息系统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利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把我们的经验丰富的这些老师傅的这些经验都发掘了出来，给他建设了一个老师傅的一个语料库。
1: 山东省港口集团联合华为、山东大学等联合攻关，将港口老专家与一线骨干难以复制的隐性经验转化为标准化可复用的智能算法，让 AI 的方案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理可查。

0: 青岛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装班工作人员，深圳。
1: 350G 参数是这个香港大模型的参数，可以理解为它的像神经网络一样，它的参数量越大，说明它掌握的信息量越大，它懂得就越多。
0: 除了聪明的大脑，青岗大模型还配备了手眼推焦等功能的智能体，全要素调度智能体让计划编制提速至分钟级，装卸效率提升15%以上，安全管控智能体实现皮带机异物检查毫秒级响应，山东港口青岛港一级专家常见。
2: 现在港口来讲，它像这些装卸效率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利用普通的技术来讲，很难有一个实现一个质的跃升。对于港口来讲，效率提升，包括提升安全管理，包括提升我们日常的管理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应该提升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0: 作为全国首个港口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新港大模型经国家权威机构测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正逐步向全国和海外港口复制推广。山东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智能经济研究室主任宋鹏飞。
3: 全球人工智能的竞争正加速从卷算力转向卷数据，模型能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规模、质量与治理水平。新港大模型把港口里的真经转化为大模型真正读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工业智能能力，为新型工业化夯实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0: 记者首季，衡量工业大模型的标准从来不是机房里冰冷的算法，而是生产一线实打实的效益。当硬件设备触碰性能天花板，青岛港用新港大模型证明，效率增量就藏在复杂系统的协同缝隙里。它最了不起的突破不是取代人，而是把老师傅的隐性经验数字化，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AI 负责计算推演，人专注研判优化，这种硬件硬实力加软件软智力的深度融合，才是传统大港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底气所在。
4: 权威发布。
5: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155规划。请听山东台记者于慧诗发来的报道。
6: 发布会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喜民介绍，围绕155时期数字化发展，山东统筹出台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155规划等多项政策文件，着力打造科技强、产业强、治理强、基建强、生态强的数字强省，
7: 充分发挥数据资源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为人工智能的训练迭代、大模型场景应用提供源头支撑，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强化数据高质量供给、高效率流通、高价值的应用。
6: 山东将开展数据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建立省级数据企业库，常态化开展六类数据企业入库培育，鼓励有条件的数据资源密集型传统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等，通过新设、重组等方式设立数据业务独立经营主体。到2028年，全省数据企业数量力争超过2.5万家。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健。
8: 强化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双向赋能，深化数据要素城与人工智能加融合，支持数据企业围绕重点方向建设高质量数据集，鼓励开发应用行业大模型，形成数据训练模型、模型优化数据的良性循环，强化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双向赋能，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活动，为数据产品找应用场景，为行业需求找解决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探索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成熟效应，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9: 紧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部署，山东农业大学集聚科研力量，开展有组织攻关，以种源自主可控筑牢齐鲁粮仓支撑。请听报道。
0: 东英垦利种粮大户田昭山的3000多亩冬小麦就要开播了。去年他试种的新品种山农56喜获丰收，所以今年他果断扩大种植规模。山东丰采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昭山。
10: 达到了800多公斤的产量的这个数值，年年底最怕的病就是经济伏病。山农56这个品种 对经济扶贫的抗性是非常强的。
0: 山东五十六由山东农业大学自主选育，特点是耐盐碱、抗病和高产。田兆山说的景基腐病是制约小麦稳产的重大病害，能导致小麦植株枯死。山东每年有超1500万亩麦田发病，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1/4，而且近亲杂交的传统育种模式还会导致抗景基腐病、抗逆相关基因不断流失。为解决这个问题，山东农业大学孔令让教授团队另辟西境探索远源杂交，他们选中的粗山羊草与小麦有着跨越万年的亲缘关系。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孔令让：
4: 作为草来讲，能够从几百万年生存到现在，由它自身的这种非常强的抗病抗逆的能力，通过远源杂交来丰富小麦的这个遗传多样性，让我们的栽培品种更抗病、更抗逆、更高产。
0: 远源杂交的后代性状纷繁复杂，需要海量亲本材料反复筛选试验，依赖多方科研力量的支持。为此，山东农业大学建成全国唯一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吸引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等科研力量加入。学校还依托积累的海量种质数据，研发小麦育种巨身机器人，它能自动采集标记优良杂交后代。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小麦技术体系副首席王宏伟：
11: 有一个 RGB 的相机加一个深度相机，性状不好的可能80%-90%的麦子呢就被淘汰掉了。
0: 为解决远源杂交过程中不良基因导入问题，科研团队精准截取粗山羊草的优良染色体片段，再导入小麦基因组，加快选育步伐。历经十余年努力，去年10月，新品种山农五十六通过国审，并在冬眠盐碱地上试种成功。山东丰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兆山：
10: 在这种含氧量极度高的千分三以上的，这个也达到了将近500公斤。
0: 截至目前，山东农业大学已累计审定小麦新品种39个，启政国审品种14个，山农28、山农40等一批标志性品种已在黄淮麦区大面积推广。山东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冷畅简：
12: 实现了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导向的重大转变，直面小麦优质、高产、多抗等产业现实难题，把学科优势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服务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建设，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屏障。
5: 国内农业育种领域院士专家组日前对黄河三角洲耐盐水稻新品系进行实收测产，结果显示新品系喜获高产。项目攻关组在全生育期耐盐水稻种质创新和优异耐盐新品系培育上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9: 本次策展的耐盐水稻新品系是深东盐稻一号，在全生育周期3%-4%盐度下，实收产量为每亩476.09公斤，高出对照品种90.7公斤。在全生育周期5%-6%盐度下，实收产量为每亩214.37公斤，高出对照品种122.22公斤。这标志着我国创制并培育出适配中重度盐碱地的水稻强耐盐新种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湿地农业与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谢先知：
13: 目前的水稻品种，它的耐盐度呢不能适应这些中重度的盐碱地，所以呢，我们近几年和深圳基因组研究所、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以及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创新中心联合攻关，启动了高耐盐水稻品种的培育工作。
9: 传统育种周期长、效率低，东营市拥有约341万亩盐碱地，这也为科研团队育种提供了天然实验场。省黄三角农高区依托国家盐碱地中心，吸引省内外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在这里进行种质选育。科研团队利用变异图谱挖掘到重要耐盐优异基因，开发了水稻高密度耐盐碱育种芯片，经过基因组设计聚合和分子育种技术，加快了耐盐水稻新品系的创制。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商连光：
14: 我们为了系统性的评估这些材料耐盐性，就是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这个不同梯度的试验，通过我们的模块育种培育了我们的山东盐稻一号新品系。
9: 2026年全省青年理论家宣讲擂台赛决

0: 在10月12号至14号在淄博市元山林场举行，大赛以建功十五五奋斗正当时为主题，设现场宣讲、即兴问答两个环节。自7月下旬启动以来，全省1000余名青年参赛，36人分获1、2、3等奖。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5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7度左右，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28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德州多云，14到26度，聊城晴转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菏泽晴转多云，14到28度，枣庄阴，15到27度，济宁多云转晴，15到26度，临沂晴转多云，14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5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4度，烟台多云，15到27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潍坊多云，15到28度，淄博多云，13到28度，滨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东营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宝国。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有句话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就是有人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在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颇为得意的以悬空寺悬空来调侃。近日一名健身博主发布的视频引发了众怒。10月13号，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通报，经专业勘验确认，虽然涉事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对古建筑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千年古建筑那不是健身器材，国宝文物岂容如此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依崖而建，凌空而立，历经千余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靠的是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智慧，更是一代代人小心翼翼的守护。和现代建筑不同，悬空寺的梁、房、柱等构件通过锚榫结构相互咬合，形成精妙的受力体系。看上去寻常的横梁，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游客参观尚且要轻手轻脚，有人却把横梁当成健身房的单杠，拿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来测试自己的臂力。这哪是展示肌肉力量啊，分明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知啊。同样令人反感的是，这番不文明而且危险的举动还被拍成视频上传。

0: 到网络，俨然成了博取眼球的表演，把国宝悬空寺当成了公共健身房，已经足够令人愤慨。把此番表演还广而告之，不仅表明博主不以为耻，更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这次是在悬空寺悬空，下次会不会有人有样学样，也拿古建筑当健身器材呢？如此荒唐的创意一旦引来模仿，岂不是让国宝成为流量争夺战的牺牲品？要是人人都想在文物上整活，再坚固的文物又经得起几番折腾呢？在悬空寺横梁秀肌肉，不是一句脑残手欠就能轻轻带过的事儿。据通报，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文物保护法对文物安全有明确的要求，悬空寺也绝非可以任意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涉事男子究竟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来认定。但是立案调查本身就已经释放出了明确信号，文物保护不是口头倡议，任性妄为也绝非删掉视频就能一笔勾销。对破坏文物安全的行为，必须依法查清，依规处理，让那些肆意妄为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事儿也给景区管理敲响了警钟。涉事行为发生在9月27号，直到10月11号视频上传网络以后引起广泛关注，当地的管理部门才介入调查。如此危险的举动，现场为什么没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既然悬空寺结构特殊，安全要求极高，更应该把巡查防范落实到每一处。事后勘验和追责固然必要，事前防范、现场制止同样必不可少。千年文物，毁之可能一瞬间，修复难于登天。敬畏历史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面对一梁一柱时候的懂得收手，面对规则禁令的时候知道止步。保护国宝，既要有坚实的法律护栏，也要有人人自觉的文明底线。毕竟悬空寺可以悬空，文物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也是关于悬空的。据媒体报道，10月11号，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坐上浙江台州九峰景区49.9米高的摩天轮，却发现舱门根本没有关好。游客慌忙联系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仅仅是靠里边坐。万般无奈之下，家长只能把孩子护在舱内一侧，就这么敞着舱门，心惊胆战地坐完了整整一圈。事发以后，景区紧急关停涉事设备，涉事的操作员也被开除，当地文旅局、市监局已经介入调查。这一幕你想想就害怕，就生气。这场有惊无险的遭遇，几十米高的摩天轮竟然会关不上门，人已经悬在半空，险情摆在眼前，工作人员却只能让游客靠里边坐。这样的应急处置实在是有些潦草，也让人后怕。摩天轮那是属于大型特种设备，身处几十米高空，一点疏漏都可能酿成大祸。锁紧舱门是最基础的一道安全关卡，本该由设备防护操作流程把牢的风险，因为操作员的疏忽、安全机制的缺位，最后呢，变成让游客自保，靠家长紧紧护住孩子赌平安。你也真敢想，也真敢说。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摩天轮是景区才推出的新地标。眼下不少景区热衷于打造透明高空类网红设施，一心盯着打卡流量，急于上新揽客，安全流程、应急方案却常常跟不上。出事之后开除操作员，看上去处置很迅速，但是实际上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简单归为一个人的粗心。操作员失误只是表象，更要追问的是 设备有没有舱门不锁上就无法启动的安全连锁保护，上岗前有没有扎实的培训，有没有双人复合的操作要求，高空突发险情有没有停机救援的可靠预案。如果硬件防护有短板，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再快的事后追责也换不来实打实的安全保障，还是要在预防上做足功课，下够功夫。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参加了某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赛，在26分钟内喝下了15斤精酿啤酒后突发休克昏迷，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伴随呼吸衰竭，在 ICU 抢救6天才脱离生命危险。事后商家虽然兑现了5000元的挑战奖金，却以赛前签署过免责协议为理由，明确拒绝承担30000多元的医疗费用。这是商业营销啊，还是拿人命开玩笑啊？活动的规则就够荒唐的，2小时内喝完10瓶共15斤啤酒，不允许催吐，且赛后需坚持20分钟。无论是酒量还是肚容量，都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生理极限。这样的营销设计，违背常识，违背科学，也违背法律。就没想过会闹出差点要命的后果吗？也得说几句参加挑战的选手，为了那5000块钱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这个账你算不过来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不是勇夫，是莽撞，是搏命。更让人气愤的是，面对参与者在26分钟内牛饮导致生命垂危的惨状，主办方轻描淡写的表示喝15斤水也受不了，甚至声称未曾强迫且双方自愿签约，试图把所有的后果都推向消费者的个人抉择。签了免责协议就能免责吗？说你天真是轻的，说你傻甚至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才对。免不免责要看是什么内容，要靠法律来说了算。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什么意思还不明白？闹剧结束了，一句话总结吧，一纸免责协议挡不住法定义务，商业营销更不能把生命安全当成赌注。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 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从14号的8点到24号的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7: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
3: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7: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
3: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 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

0: 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野生河鱼是不少食客的偏爱，但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最近发布的一则内容显示，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因食用野生红尾鲤导致的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出现横纹肌溶解症状，其中4人达到了临床确诊标准。哈夫病通俗讲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的时候会损伤肾脏。以前可能大家会认为吃了小龙虾会得哈夫病，但这次通报的事件却是涉及淡水鱼。那么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食用之前又该如何科学处理？一起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

0: 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0: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0: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0: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4: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

0: 恶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声明说，一艘船只于13号遭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只于14号遭袭后船体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均安全。声明还说，该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